0: Und wir jetzt nach Vorstellung hören.
1: The Mios at 1383 for medic.
2: Hey, 8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, 900